0: FM 79.7京都三条收音咖啡 NPO 京都自治地方自治团体广播的联系方式是 email 邮件 info@radiocafe.jp， 网址是 http://radiocafe.jp.ch。
1: This is 797 Kyoto Community FM.